0: 对，它后面我也是接触，这波样我也是。
1: 下面呢？
2: 上个门。
3: Destination ending mileage is 80.7.
2: 那哪里？哪里？